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6: FM 92.1

0: 让音乐回归音乐
1: FM 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
1: FM 92.1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, back, back.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.
2: FM 92.1.
3: 你好，我是伟超。手放开，这首歌源自李圣杰的真实经历。年少时一见钟情的女孩最终错过，从痴心绝对的执着到手放开的释然，是他对过往感情的和解。歌词里藏着深爱过的遗憾，也唱懂了有时候放手是给对方最后的疼爱，也是放过自己。我把自己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 Wonderful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。 鹿晗的吹吹风带着惬意的都市氛围，轻快的节奏像夏日微风，有时候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停下脚步，吹吹风，听听自己的心跳。
1: 与

0: 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。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 FM 92.1，
3: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大田。吴克群在经历感情低谷时写下的痛彻心扉之作《越爱越难过》，保留哽咽与沙哑，拒绝修音，只为还原明知该放手却越陷越深的绝望挣扎。

我在送你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1: 你好，我是小爱。缺氧是杨丞琳演唱的流行歌曲，这首歌是杨丞琳在爱情里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。陷入爱情的我们就像缺氧一样的幸福与眩晕感，他将恋爱时的脸红心跳、甜蜜和悸动全都揉进了歌曲里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92.1
0: FM 92.1
7: FM 92.1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南方，像无情的女子穿一纱素衣离去。
1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老山921，听见好时光，我是大葱。李健的《新生明月》，这是一首充满了东方哲思与人文关怀的作品，歌词中既有海上生明月的画卷感，更有对时光流转、世事新生的静观与咏叹，延续了他音乐诗人的一贯风格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92.1 belong to you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1: 你好，我是伟超。手放开，这首歌源自李圣杰的真实经历。年少时一见钟情的女孩最终错过，从痴心绝对的执着到手放开的释然，是他对过往感情的和解。歌词里藏着深爱过的遗憾，也唱懂了有时候放手是给对方最后的疼爱，也是放过自己。我把自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
3: FM 92.1

0: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，情歌的思想是婉约。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
3: 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92.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92.1
0: FM 92.1
5: FM 92.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，
1: 嗨，各位，我是维 C。鹿晗的吹吹风，带着惬意的都市氛围，轻快的节奏像夏日微风。有时候最简单的快乐就是停下脚步，吹吹风，听听自己的心。

0: 哎，巨胖，
1: 哎，
0: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？
1: 卓别林啊，
0: 哎，有看过吗？
1: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？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 FM92.1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2: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大田。吴克群在经历感情低谷时写下的痛彻心扉之作《越爱越难过》，保留哽咽与沙哑，拒绝修音，只为还原明知该放手却越陷越深的绝望挣扎。
3: 说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，Play R&B。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你好，我是小爱。缺氧是杨丞琳演唱的流行歌曲，这首歌是杨丞琳在爱情里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。陷入爱情的我们就像缺氧一样的幸福与眩晕感，他将恋爱时的脸红心跳、甜蜜和悸动全都揉进了歌曲里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悲欢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，珍重来去人海，我只与你风声笑谈。

0: Access Hit Music，
1: 自由音乐
2: ，Free Music，
1: 自在生活
2: ，Free Life。
0: FM 九二点一。
3: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，我是大田。吴克群在经历感情低谷时写下的痛彻心扉之作《越爱越难过》，保留哽咽与沙哑，拒绝修音，只为还原明知该放手却越陷越深的绝望挣扎。
4: 说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 92.1
3: FM 92.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电波，触手可及。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能不能你有你的快节奏，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。 Access Hit Music，
1: 自由音乐
0: Free Music，
1: 自在生活
0: Free Life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 Wonderful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

0: 不还有幸福生活。
1: 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，钟情音乐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。
4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5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6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谢谢。
1: 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
0: 治疗忧伤。
2: FM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电波触手可及。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0: 这首歌来自于
1: 张栋梁的，叫做《过渡期》。
0: 哎，对的啊。
1: 嗯，今天的主题就是热门歌手的冷门歌曲。上个周说了一嘴嘛，说哎呀，下个周给大家来一点这个热门歌手冷门歌曲，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了。
0: 嗯，是的，可以听一听啊，看今天这些歌大家有没有听过。估计应该不太多。
1: 不太多，绝对不多。
0: 可以听下一首来自于徐怀钰的歌曲，叫做《心中的遗憾》。
1: 对，04年发行的一首歌了，没想到吧？
0: 那还是挺后期的了。
1: 是。
0: 听歌啊，《心中的遗憾》。

0: 这是单依纯的歌曲，叫做《照片》啊。以前也跟大家科普过，每一次单依纯最后的一首歌，就是纯妹妹 2.0 的时期，就是她那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，就是《照片》。
1: 我还蛮想去看一场她的演唱会的
0: 啊，还可以，挺好看的。对啊，每一场的最后一场《照片》的时候呢，会跟随她每一次巡演的一个跟观众
1: 啊，
0: 对，然后跟团队的一个留念，然后呢慢慢出现。照片啊，对于他粉丝来说肯定不算冷门啊，但是没听过的朋友肯定，
1: 哎，对，就歌不听的不多的时候吧，确实可能哎稍微陌生一些。
0: 来，后面一首歌来自于阿杜的，叫做《一诺千年》。
1: 这个歌也挺好听的，但是呢也除非也是他粉丝嘛，不然的话其他小伙伴也很少会知道。
0: 冷门一点，
1: 冷门一点。
0: 来，后面还有一首是玄子的《喜欢》，我们听歌啊，《一诺千年》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青岛！嗨，早高峰 ！Here we go！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2: 欢迎回来，各位，早上好，我是大田。
3: 早上好，我是小爱。
2: 在这周呢，我们将继续唱歌环节。在这个时间段，周一到周五，这一周呢是41到81号群的朋友，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，来唱歌曲。因为在这个周的8号、9号、10号，恰逢呢是我们的高考季，
3: 高考，是的，
2: 对。同时呢，在13号之后，13、14，对，就中考了。所以呢，在这周的前三天，基本上就跟校园有关系的，像今天就是励志歌曲，各位可以随意选择。
3: 可以，
2: 你只要觉得是这首歌算励志的啊，算是这种阳光的、
3: 积极的，给高考生一点鼓励嘛。
2: 对，正能量的。虽然高考学生肯定听不了我们节目啊，但是高考的每一次的时候呢，其实在这个时间段都已经算是堵车状态了，7点半左右。那所以呢，各位。对，这个也是，咱就慢慢开车，咱也别着急了，因为确实每年就这么一次嘛，对吧？这个对于人家来说，改变命运的时刻，
3: 是的，是的。
2: 所以励志歌曲任选，各位可以随意选择。我们找的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，叫做《
3: 光辉岁月》。
2: 对，你们可以唱这个，当然也可以自己随意，
3: 你可以唱你们那个时候比较励志，高考的时候啊，很励志的一些歌曲都可以。
2: 以前的时候高考会唱什么励志歌曲？有点忘了，
3: 有点忘了，是不是？
2: 我们以前会唱什么歌？我想想啊，
3: 我们当时在高考之前唱什么来着？
2: 我们高考之前就我基本上已经忘了，因为我高考很平顺，因为关键是我们这个成绩已经到小圈之内的，所以就是我的高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也不是很紧张，我觉得稳上的这种就还好。
3: 说那话。我真的就不想接话，还稳上。你我说什么？我说、你好棒，
2: 可以，挺好。
3: 说那话，
2: 行了，我们开始啊，各位加油！我们找的是《光辉岁月》。

0: 我看到后来有人在说，嗯，当时会听的一些歌曲，最初的梦想，怒放的生命，
1: 啊，最初的梦想，对，
0: 啊，
1: 最初梦想是
0: 真心英雄啊，对，确实，因为当时有时候还是会通过电台点歌，什么祝愿，什么考生顺利，什么等等之类的，现在就不用了，现在基本上电台作用就是一个伴随性作用了。以前的时候，因为娱乐方式没多少嘛，对吧？还是那句话，娱乐方式不多的情况下，唯一的几个呢，就可能这个声量会大一点啊，
1: 嗯，
0: 现在就不一样了。
1: 我想起来，我们当时《明天你好》牛奶咖啡那个
0: 啊，
1: 长
0: 大
1: 以
0: 后，
1: 对对对对对，
0: 我学会奔跑，
1: 哎，真是
0: 不是，这跟考试有什么关系？
1: 明天你好吗？就是越来越好。
0: 哦，
1: 我们致敬明天，
0: 哦哦，
1: 是不是致敬以后？
0: 没毛病
1: 啊。
0: 来，41到81号群。还有宠物群的朋友想唱歌，励志歌曲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唱歌啊！当然了，这个周一早上起来，我说实话，尤其是八九十这几天啊，可能会稍微路况可能会复杂一点，不想唱，当然我都很理解，好吧？我们也来看看听唱的朋友来听听看啊，蓝斯大神。
2: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。

0: 是好听的啊，
1: 好听。
0: 但这个歌励志吗？
1: 好像不搭边儿、
0: 啊、这个歌是不是有点怀念过去的味道？
1: 哎呀，
0: 可以啊，没问题，好听啊。来，我们接着来听听看啊，这个是木木，是不是？稍等啊，下载一下啊，来听一下啊。

0: 这什么歌？
1: 什么没听过？
0: 这小孩唱的，小朋友唱的啊，
1: 真是可以。
0: 哎，这叫什么歌？搜一搜啊。
1: 哎呦，就是查一下歌词，是吧？
0: 你也没听过是吧？
1: 嗯，感觉就是又熟又不熟的。
0: 哦，周深的叫《热烈盛开》。哦，
1: 热烈盛开啊，我知道这歌，我知道，我还找过。
0: 你又知道了？
1: 不是这歌，我还真的我还找过他的介绍呢，歌曲介绍嘛。
0: 哎呦天哪，你又知道了？刚才你怎么不知道？你们不会唱是不是这首歌？
1: 你也不是不知道，这有些东西它真不是骗人，但是我确实是记忆力不好。
0: 是，你说人家都这么说了，你说咱能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
1: 我记忆力不就七八秒。
0: 行啊，可以啊，哦，但所以你说周深现在在孩子们这个初中跟小学，就相当于当时周杰伦对于当时的，
1: 啊，我们的
0: 对
1: 是，
0: 所以他们以后估计也会抢周深演唱会的门
1: 票。哎，对，我上个周也说嘛，像周深、毛不易，真是他们以后长大了时代的回忆和眼泪了。
0: 所以以后他们也会去抢他们的门票，
1: 那肯定啊。
0: 所以现在会好抢啊，现在也不好抢，
1: 也不好抢。上次抢毛不易，我不是也没抢
0: 哦，现在也不好抢，
1: 不好抢，
0: 那以后更不好抢，
1: 不好抢。
0: 绿色小恐龙。
2: 刚听见有残留的盔后，迎接光飞碎，风雨中保感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谁曾可改变未来？万事。

0: 哎呦，好听，
1: 好听，好听。
0: 可以，来，我们继续啊，麦兜。
2: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擦干泪，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擦干泪，不要怕，为什么？
0: 哎呀，好听，
1: 可以。
0: 来，下一位继续，果子。
3: 宁愿把荣耀变做失去，平静的双眼带着期望。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，任自高快速雨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？
0: 哎呦，
1: 哎呦，
0: 哎呦喂，
1: 哎呦，
0: 不一般啊！
1: 真可以，
0: 唱的真
1: 还有个
0: 好
1: 小
0: 听。
1: 转音呢，
0: 哎
1: 你别
0: 呀，
1: 说，
0: 自己还大能打节奏呢，你
1: 可
0: 听到没
1: 说
0: 有？当当当，哎呀，好听，
1: 呢。
0: 真好听，唱真棒啊！就跟我们今天后台卖的衣服一样，好看又好听。
1: 那必须的。
0: 其实它不光是马上到了这个叫什么高考季，其实马上也会到
1: 父
0: 亲
1: 节，
0: 对啊，所以呢，在这样的节日吧，也不算这样的节日了，就是正常男性朋友们也要对自己稍微好
1: 一
0: 点。
1: 对，说白了，你看夏天要已经到了嘛，
0: 哎，
1: 对不
0: 对？
1: 咱穿点这个好的一个 T 恤也不
0: 错
1: 嘛。
0: 一件好 T 恤基本上能穿1到2年，因为你不论怎么洗，它的线首先是不会变形的，领口跟衣摆的位置，这样经过它好的这种针织的缝线，你第二年穿上去，不管怎么洗，它的线不会松垮，哎，不会褶皱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尤其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要上的即发的单导三合一 T 恤，卖得非常好。我上次说我们卖过一次，对不对？
1: 对。
0: 我上次说绿色特别好看，
1: 哎，然后绿色
0: 卖断货了，
1: 爆款了，
0: 卖断了，断码了啊！我也买绿色，然后跟我说啊，你的稍微等一等，先搁着听众先发他们的。
1: 差着一件了，
0: 然后我等两周我才收到那件衣服。
1: 哦，这你穿来着。
0: 然后小艾说的是鹅黄色，
1: 对
0: 不对？鹅
1: 黄
0: 色也断码了。然后这一次好不容易补了一些货，那各位如果这一次上次没买的朋友，或者你买完了觉得哇真的很好看，你想再买一件换着穿也可以，没问题。
1: 尤其对于男生来说，同样的衣服买好几件换着穿
0: 很正常，
1: 太正常了。
0: 我就是，我每一年我只要认准一个牌子，会把这个牌子所有颜色全买一遍，然后换着穿。即发就是即发，我每一年都会这么做。
1: 对，其实不知道的还以为就那一件衣服呢。
0: 对，
1: 其实是的，
0: 但
1: 是
0: 我有好多件。
1: 对，
0: 因为这样真的很好，你买一件就知道了。它呢，是你比如说你身体出汗了，它是把这个汗排到外面来，然后你里面是干爽的，但是外面会湿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你整个穿起来是很舒适的，保持肌肤的干爽度。
1: 对，
0: 而且这次用的是物理抗菌，是祖诺的物理抗菌，健康无忧，这第11代的纳米针长效抗菌技术，水洗150次依旧有效的。抗菌防霉，就简单一句话，男生买它你就随便洗随便穿。
1: 对，先生，如果你是敏感肌，背后后背有人长痘痘什么的，
0: 也
1: 没问题，
0: 也没问题。对，有兴趣回复衣服就可以了。尤其各位男性朋友听我说啊，这个尺码问题，今年的尺码它是有点贴身剪裁的，稍微修一点身，所以呢你稍微有点小痘痘，对，你开拍大一点好不好？卡码一定要拍大，不要拍小啊，一定要拍大。尤其是给爸爸买的话啊，如果爸爸这个有这个小肚子呀啊等等之类的，给他买大码。
1: 对，建议大1号到2号。
0: 对，买大码，好吧？有兴趣后台回复衣服就行了。而且衣服是79一件，下面那个 polo 衫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去看一下 polo 衫。
1: 对，你喜欢带领子的，咱就去买 polo 衫。
0: 我跟你说，那个 polo 衫。就是父亲穿上去绝对没问题，
1: 而且这一次呢 polo 衫也加了新的颜色，
0: 对，那个紫色，那个淡紫色也很漂亮，包括那个蓝色，应该叫蓝色还是叫绿色？
1: 雾霾蓝，
0: 雾霾蓝是吧？电气石蓝，人家
1: 叫电气石蓝，
0: 今年叫电气石紫和电气石蓝。
1: 妈呀，这名字真洋气！
0: 我觉得那个灰色应该不错，我觉得那个灰色很
1: 灰的百搭，
0: 对，百搭色。各位看一下第二个链接，就是polo 衫，男士嘛，对吧？尤其爸爸一类的穿 polo 衫也很好看，
1: 对，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嘛，
0: 还是一样，卡码拍大。有兴趣回复衣服就行了，回复衣服2个字就可以了。
1: 对，79一件、
0: 啊。对，79一件。polo 衫的话是119一件啊，这个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。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加油，哎呦，这么简单，听一下啊。

0: 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，叫做《加油》。
1: 哦，这是林俊杰的一首
0: 对
1: 歌，
0: 对对，
1: 好吧，好
0: 如果你
1: 吧，
0: 也听说，不愧是这个林俊杰粉丝，每次
1: 中粉了。
0: 冷门歌曲真的是唱的都是给我科普一些歌。
1: 真是。
0: 来，我们接着来听歌，下一位朋友唱的歌曲吴晓希，听一
2: 我
0: 下。
2: 们一起努力，我们永远珍惜成长岁月里，我们是团结的集体，相信我们会创造奇迹。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永远珍惜成长岁月里，我们是团结的集体，相信我们会创造奇迹。
0: 哎呀，听这歌词就很励志啊！来，隔壁老贾。

0: 剩下。
1: 把烦恼那些地平线，这什么歌来着？我想想啊，我相信是不是？
0: 啊，对，我相信
1: 我
0: 杨
1: 相
0: 培
1: 信，
0: 安的那
1: 哎，
0: 首
1: 对，
0: 啊。
1: 来继续啊。最软的盾碰见最钝的矛，听一下这首歌，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
0: 你是

0: 哎呀，可以啊，陈奕迅的歌曲《梦想天空分外蓝》。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啊，这位是谁？我看一看一看啊，童哥啊，祝学子学习有成，旗开得胜，可以啊，
1: 哦呦，
0: 听听看这首歌叫《孤勇者》。